这里是 FM94.7 民族广播电台，每周二晚上6点到7点的中文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瑶，感谢您继续收听。今日澳洲身边事，接下来跟我一起来看一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是一则关于签证的消息。最新公布的澳洲内政部数据显示，维州政府过去十多年通过备受争议的重大投资者签证，也就是 SIV， 为超过5200名海外富豪提供了签证担保，数量甚至超过澳洲其他所有州和领地的总和。这项被称为澳洲黄金签证的计划在2012年推出，允许符合投资要求的海外富豪通过投资500万澳币直接获得澳洲居留资格。不过由于多次被发现存在洗钱、欺诈等风险，而且对于澳洲经济的实际贡献非常有限，联邦政府已于去年正式废除该计划。根据内政部最新披露的数据，维州政府在该计划实施期间总共为5277名海外投资者提供签证担保，而澳洲其他所有州和领地加起来也只有4920人。这些投资者据报承诺向维州经济投入总计81亿澳元，但目前尚无详细资料说明这些资金究竟投向了哪些领域，以及具体产生了多少经济效益。从申请人的来源来看，中国大陆富豪占绝大多数，总共有4436人通过该计划获得签证。其中时任安主政府2014年上台之后，相关签证申请和获批数量明显增加，仅2014到2018年间就有3455人通过该计划获得签证。那澳洲最近呢，开始实施了禁止刷卡收刷卡手续费的新政，您发现了吗？那现在看来呢，越来越像是搞砸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那除了导致的涨价和变相收费潮之外呢，税务局拒收信用卡的决定更是引发了巨大的负面效应，以至于现在连执政的工党内部都对此出现了明显分歧。根据 ATO 此前公布的决定，从11月30日起，纳税人将无法再通过信用卡支付税款。这一变化对大多数依赖信用卡管理现金流的中小企业而言，这一改变带来的冲击不可谓不小，也因此引发了强烈不满。联邦住房部长 Claire O'Neill 刚刚就公开表达了对这一政策的担忧，并要求 ATO 重新与商界展开协商。还有匿名工党议员向媒体表示，党内有很多人对此感到愤怒，政府在银行卡支付政策上的调整已经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处于风暴中心的联邦财政部长 Jim Chalmers 在今天紧急做出临时决定， ATO 不收信用卡的决定延期一年执行，相关费用将由政府承担。这到头来还不是纳税人的钱吗？新任维州州长 Ben 近日遭遇了一件尴尬事儿，什么呢？他在墨尔本一家咖啡馆遭遇了一位民众的当面质问。一名女子因不满当地治安状况，连续追问州长政府将如何打击青少年犯罪，并要求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州长随后离开了这家咖啡馆，相关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引发争议。这件事发生在本周三，地点是 Port Melbourne 的 PM's Cafe。当时州长正在咖啡馆内，与他同行的还有 Albert Park 选区工党议员 Nina Taylor。 这名女子认出了州长之后，拿出手机拍摄并开始
质问他对维州犯罪问题的处理方式。女子将矛头指向苏丹裔犯罪问题，质问州长，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些苏丹人？你会管管他们吗？随后他继续追问政府是否会驱逐相关人员，以及为什么不能让墨尔本居民生活得更加安全。面对连续质问，州长没有与女子展开正面争论，而是与同行议员离开了咖啡馆。女子则继续跟随拍摄，并在过程中说出类似希望类似犯罪发生在州长家中让他改变想法的话。州长事后回应说，他愿意与民众就社区安全问题进行交流，但这种交流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而这次遭遇并不符合这一标准。维州警察部长 Paul 也表示，政治讨论应当保持尊重，并批评有人为了在社交媒体上制造话题而故意挑衅政治人物。墨尔本呢，最近接连发生多起疑似纵火袭击事件，短短五天内呢，有14辆汽车被烧毁。今天，上周五，凌晨的4点刚过，墨尔本东南区 Hampton 一处住宅再次发生了汽车起火事件。这是过去一周之内墨尔本发生的第14起汽车被烧毁的事件。此前呢，墨尔本多个地区已经接连发生针对住宅外停放的车辆的疑似纵火袭击，涉及 Taylor's Hill、Keller、Bowenhaus、Maidstone、Oakley、Oakley East 等地。事发地点呢？位于 Horizon Boulevard， 一辆汽车停放在住宅车道上的汽车呢突然起火，随后呢被大火吞噬。警方怀疑这一系列案件呢可能跟有组织犯罪有关，纵火者很可能是通过焚烧车辆恐吓特定目标。本周发生的多起汽车纵火还蔓延到附近的住宅，造成的后果颇为严重，其中 Taylor's Hill 发生的一起纵火事件更是波及到了纵火者自身，导致一名年仅13岁的涉案男孩全身90%的皮肤被烧伤，目前仍然生命垂危。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则呢关于扣子的消息，跟我们密切相关，就是澳洲超市巨头扣子近日悄悄上调了购物纸袋的价格，您发现了吗？我很久没去扣子了，从原本的25澳分呢涨价到了30澳分，涨幅达到了20%之多。虽然每个袋子只贵了5澳分，但在澳洲生活成本持续上涨的背景之下，这一变化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超市日常消费支出的关注。扣子已经证实近期对旗下部分购物袋进行了价格调整，除了最常见的纸质购物袋之外，容量更大的 chiller bag 保冷购物袋也从原来的4澳元上涨到了4.2澳元。扣子一位发言人表示，公司最近确实调整了部分购物袋的价格，也清楚价格对于顾客的重要性，因此已经尽可能控制涨幅了。那由于原材料、运输成本等发生的变化，部分商品的售价有时是不得不上调。扣子同时鼓励顾客自带可重复使用的购物袋，并尽可能多次使用已有的袋子。不过，扣子网上购物服务收取的统一2澳元购物袋费用暂时保持不变。相比之下呢 ，Woolworths 和奥迪目前仍然将普通购物纸袋的价格维持在25澳分。你会因此更多去 Woolworths 或者奥迪吗？因为我是就近消费的，家里附近呢没有扣子，所以这个涨价没有关注到。那有体会到的朋友们不妨来说说感想。澳洲的房地产市场呢已经低迷了许久了，现在看来呢也会持续低迷。即便已经进入了传统的春季销售旺季，拍卖成交率仍然连续第二周跌破了50%，而全澳主要城市的房屋拍卖数量也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3。房地产数据机构 Cotality 最近的数据显示，上周末澳洲各首府城市总共有1781套房产进行拍卖，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1.2%，初步拍卖成交率仅为48.8%，略高于前一周的48.2%。这意味着在进入一年中通常最繁忙的房产交易季节之后，澳洲仍有超过一半的拍卖房产未能成功售出。在各大城市之中，墨尔本仍然是上周末拍卖活动最活跃的市场，共有707套房产拍卖，初步成交率为54.8%。相比之下呢，悉尼上周末总共有653套房产拍卖，数量比前一周呢增加了一倍以上。主要是因为前一周恰逢长周末，悉尼的初步拍卖成交率仅为52.9%。布里斯班的情况则更加严峻，上周末布里斯班总共有201套房产拍卖，比前一周增加了45.7%，但初步成交率仅为21.4%，创下自2020年4月新冠疫情初期以来的最低水平。最近您有买房的想法吗？那新闻就到这儿，接着呢，我们来听首歌。

这里是 FM 九十四点七民族广播电台，每周二晚上6点到7点的中文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瑶，感谢您继续收听。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大家耳熟能详。不少人坚持跑步、举铁、练瑜伽，可到底哪些运动最能长寿呢？今天的健康小课堂，咱们一起来看看。近日，一项研究给出答案，运动延寿的第一名出炉了，您猜是什么？走路。这项哈佛团队研究追踪了

对比多种常见运动降低死亡风险的效果，之后发现走路排第一名，可降低17%的死亡风险，门槛低，人人都能上手，堪称运动里的性价比之王。具体来看，把运动量最高的一组和不运动的人相比，各项运动项目降低死亡风险的效果是这样的：步行降低17%死亡风险，网球、壁球降低15%死亡风险，划船、健美操降低14%死亡风险，跑步、举铁降低13%，慢跑降低11%，爬楼梯降低10%，骑自行车降低4%。走路多好，不用买器械，不用找场地，春夏秋冬啥时候咱都能走，出门就开练，门槛最低，效果还最好，妥妥的运动性价比之王。不过也并不是走得越多越好哦。每天走多少最延寿呢？2023年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发表一项分析提示，每天大约走2600步时，死亡风险开始显著降低；大约走2800步时，心血管病风险开始显著降低。随着步数增加，死亡和心血管病风险持续降低，到最佳步数分别为8763步和7126步。简单来说，每天走8763步和7126步的时候，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病风险分别最低，再多走也不是就增高了哈，但是收益不再增加。此外呢，这项研究还发现，在步频，所谓步频就是我们步行速度的快慢方面，与低步频相比，中高步频可能带来额外的生存益处。如果将低步频改为中高步频，全因死亡风险会进一步降低，且不受步数影响。换句话说，跟慢悠悠的溜达相比，走快一点更有好处。不是非要凑够10000步，而是要在有限的步数里走出一点节奏感。有人担心走路伤关节，其实对于普通成年人来说，每天6000到8000步是一个黄金区间，也是对膝盖关节比较友好的安全范围。2025年，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老年骨关节疾病防治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专家发表在《风湿病年鉴》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有目的性的走8000步左右，对于预防膝关节疾病是最为理想的。这个强度和步数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增强肌肉力量，改善关节稳定，减轻关节负担，但8000步左右是个临界点，超过这个数啊，对于关节的益处不再增加，膝骨关节炎风险的降低也变得不再明显。研究还发现，随意溜达的步数过多，每分钟也就是走不到60步，这种就算是随意溜达哈。比如说在家里的日常走动，走的时间过长，反而可能有损关节。不仅如此，2025年《柳叶刀公共卫生》上一项每日步数与健康关系的研究发现，每日走路步数的最佳拐点出现在7000到8000步。超过这个步数之后呢，部分疾病的风险下降就不明显了。所以6000到8000步这个区间既保证了延寿收益，也照顾到了膝盖的感受。另外呢，不同人群各有最佳步数。接下来注意听，请一共分3档，请大家对号入座吧。前面说的6000到8000步。

0: 千步呢是给普通成年人的黄金区间，但是如果您已经超过60岁了，或者有慢性病，体重超标，那么这个数字呢可能也是要重新算的。到底该怎么调呢？这里给出了不同人群的具体建议。西安体育学院运动医学教研室教授苟波表示，对于大多数成年人而言，每天走6000到8000步可以满足身体最低的活动量，超过8000步之后，健康收益的边际效益递减，关节磨损等运动风险会明显增加。苟波表示，最佳步数因人而异，首先60岁以上的老年人、慢性疾病以及术后恢复期人群，4000到6000步即可产生显著的健康收益，重在温和起步，长期坚持。那接下来呢是普通成年人，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以每天6000到8000步为最普适的黄金区间，可实现健康收益的最佳性价比，这也是膝关节最为友好的安全区间。而对于体重超标或久坐人群，那可能可以将目标提升到8000到10000步。健康科学的走路锻炼，那么还要注意以下几个细节。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骨关节运动医学科主任李宝军提醒，科学走路呢，不仅要关注步数，还要兼顾时间、强度、姿势、步频等细节。好，那么首先来看时长。第一呢，时长我们是可以一次走完或者分次走这样的两个选择的。每日的总步数可以在一次完成，当然也可以分次完成啊。每老年人呢，慢性病患者散步宜分成3次，每次20分钟，以保护膝关节并且助消化。想减脂强心肺的年轻人可以一次性集中高强度快走至微喘状态，每次持续30分钟以上，能有效锻炼心肺并减脂。如果时间有限，利用碎片时间散步，积少成多，也可以达到促进健康的目标。另外呢，走路的姿势，那当然是抬头挺胸喽。另外呢，是要注意脚跟先着地，保持躯干躯干伸直，收腹挺胸抬头，耳垂、肩峰、髋关节要处于同一垂直线，肘关节自然弯曲，以肩关节为轴，前后自然摆臂。迈腿时脚跟先着地，注意落地时膝关节微曲，脚落地要轻盈，自然过渡到前脚掌后再推离地面，避免内扣或外八，配合均匀呼吸。步长日常呢是约60厘米，快走的时候65到70厘米为宜。日常散步的步长其实是身高的35%，不妨结合自己的身高算一算。如果膝盖疲劳，那么这个35%的步长是最为适宜的。那快走时呢，步长可以略多一些，在刚才说的35%的基础上可以再加个5厘米，有助于提升心肺，加速燃脂，均衡肢体受力。刻意跨大步，也就是如果你的步长超过了身高的45%，会伤害膝盖和骨盆。另外，从我个人走步的经验来看呢，就是遇到下坡的时候，也是要注意保护膝盖的，因为下坡路对膝盖的冲击还是很大的。如果您有步行的伙伴，可以相互轮流，倒退着下坡。时间，走路的时间呢，其实并不是特别苛刻的，早晚皆可。心脑血管患者呢，则建议傍晚走路。 健康人群早晚锻炼皆可，饭后应休息30到60分钟再开始散步，避免加重胃肠负担。心血管疾病患者则建议在傍晚散步，因为此时的血压是最为稳定的，发生运动风险的概率会明显更低。
1: The details of one of our sponsors? Check out our sponsors page at 947thepulse.com. Remember, supporting our sponsors supports 94.7 The Pulse.
2: 我不觉得这份工作适合我，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狱警所需要的。我必须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 由位于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3: We love our community. Corangamite Financial Services has put $4 million plus back into the local community. Whether you're a community group, school or local initiative after funding,or even need our barbecue trailer, get in touch with the Corangamite Financial Services branches of the Bendigo Bank, helping and supporting our community since before Adam was a cowboy. More info from the Community Bank Winchelsea District section on bendigobank.com.au. Station sponsor.
4: 8 o'clock, Sunday mornings is a great time to enjoy some light classical music. Join us, James Vernon
5: and Ross Williamson, for a cheerful two-hour introduction to Sundays on Encore.
4: 8 a.m. every Sunday
5: on Geelong's 94.7 The Pulse.
4: Online and on the radio.

这里是 FM94.7 民族广播电台，每周二晚上6点到7点的中文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瑶，感谢您继续收听。此时啊，祖国大地正是金秋时节。2000多年前，文士宋玉因被革职，无法继续投入到复兴楚国的大业而痛心疾首。他在他乡，他写下了九遍：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从此中国历史上多了一种名为悲秋的情节。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将士因为自身际遇，常在秋天感同身受起宋玉的感慨和悲秋的情绪。在零落的秋景之下，人们为时光易逝、生命凋零而感伤，更为离散的人事悲怆不已。而宋词的悲秋情节是从一个亡国之君敲吟开始的。您猜到了吗？就是唐后主李煜。开宝八年，宋太祖赵匡胤的军队在多日围城之后，一举攻破南唐后主李煜的金陵城。李煜肉袒出降，亲手把国家奉上。随后这位亡国之君被押送至汴京等候发落。在某个秋日夜里，院里的梧桐伫立在月光之下，看上去阴冷孤寂。那一刻，大概李煜与梧桐树之间产生了某种共鸣，他写下了《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记录下了这个循环往复孤独的夜。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思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亡国之恨无人可语，人世缺憾无从弥补，胸中的离愁别绪让人透不过气，想逃内心却仿佛陷入了仍绕的丝线之中。当真是想剪剪不断，想理理不清啊。旧事随着旧人的离去而飘散，新人开始讲述新的故事。生于公元991年的晏殊，恰好活在了大宋的升平时期，自己作为神童入世，一生从政50年期间，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也没整出过泣鬼神的幺蛾子，除了暗度劳刑，此外皆是风花雪月，歌舞酒席。因此他写的词呢，既有歌舞升平，也有富足安逸下的苦闷忧思。他也伤春悲秋，但不因家国而伤，更多的是寄情草木山水，思考些人生问题。在《清平乐·金风细细》当中，晏殊用细腻委婉的笔触描绘了他眼中的秋天。金风细细，夜夜梧桐坠，绿酒初尝人亦醉，一枕小窗浓睡。紫薇朱槿花残，斜阳却照栏杆，双燕欲归时节，银瓶昨夜微寒。这字里行间能让人感觉到华贵，但更多的则是闲雅。但大宋真如眼前这般强盛富足吗？不过是有人知晓日暮，却更想沉溺于醉梦之中。作为晏殊一手提拔起来的得意门生，欧阳修并没有同老师一般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而是选择进入到改革的激流之中。他曾经提醒过老师：须连铁甲冷彻骨，40余万屯边兵。
身在其位，须谋其职，不应总是花天酒地。尽管如此，与老师合称燕鸥的他呢，在这样一个繁华的时代，也总免不了俗。风流倜傥的欧阳修，曾留下不少描述小儿女归思的深情之作。玉楼春，别后不知君远近，便是这类词的代表作之一。别后不知君远近，触目惊凄凉多少闷，渐行渐远渐无书，水阔鱼沉何处问。夜深风烛敲秋韵，万叶声千声皆是恨，故以单枕梦中寻，梦又不成灯又尽。欧阳修年轻时的确风流过，然而这些风流韵事都被视为韩愈接班人、大宋精神偶像的欧阳修而言，并未化为美谈，而是成为了被政敌攻击的把柄，一代偶像最终毁于乱伦绯闻。这样的风流，人们认为放在另一个人身上更为合适，那就是刘勇。当年轻时的欧阳修刚刚投身科举考试，人到中年的刘勇已是第四次落榜。这位多情浪子注定情感饱满丰富，第四次落地之后开始对科举之路有些心灰意冷，于是他决定离开汴京。离开之际，他深情地写下了千古名篇《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雾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约。这样颠沛流离的人生，直到他年过半百世纪才结束。跟刘勇一样，范仲淹也有过坎坷曲折的经历。范仲淹直至宝元元年，他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参加经略西线边防，在此时他写下了《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范仲淹之猛，猛到连对手都评价他小范老子胸有十万甲兵，而西北百姓更是早已把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歌谣传唱开来。在范仲淹前往西北的前一年，偏居帝国一隅的梅州降生了一位奇才，那就是苏轼。苏轼文才之高毋庸置疑，只是为官几十年，他也曾有过平生文字为无泪的无奈瞬间。曾经苏轼笔下的秋天也有过人们熟悉的模样，孤独的、苦闷的、矛盾的，但最后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也许是《点绛唇》中的达官：不用悲秋，今年深见还高雁，江村海淀总做空花官，上想横焚兰菊分相伴，楼船远，白云飞乱，空有年年雁。如此感慨在苏轼回应杜甫当年老去悲秋强自宽，明年此会知谁见。经历种种磨难之后，他依旧乐观豁达，让人敬仰。谁说自古逢秋悲寂寥呢？秦观笔下的秋天是《满庭芳》里因旧人旧事感伤的秋天。碧水惊秋，黄云凝暮，百叶凌乱空阶，伤怀
曾怅惘，新欢易失，往事难猜。当秦观这位多情诗人为后世留下一首又一首直击心灵的婉约词作时，有位佳人横空出世，那就是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以愁字了得。世间万物皆逃不开盛衰更迭，在秋天，人们可以为逝去而伤感，也可以为迎新而坚强。永远向前的时间，终究会抚平一切。那今天呢，宋词里的秋天带大家欣赏一番。随着时间的流逝，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里了。这里是 FM94.7 民族广播电台，每周二晚上6点到7点的中文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即将结束了。本期节目是由孟瑶为您播送的，感谢您的收听。又到了说再会的时候，期待下周同一时间与您再次相约。我们下周二晚6点到7点再会。